索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塔里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

0: 天下来的旅程巴起来的线路旅程云像旅程是的新疆的可能是个人是个人天下来的扫码这么干通知大家来的上的人是的 split 把这个东西大家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线路旅程云像大家来的可是上的都是上班是个人也在也没下的也对也没下的地方的马上说了
1: 而是也在的特哈那是三大的 radio song program 的还没有还是跟是个人的 program 的人是一家的不久了是没有10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旅程云翔，旅程设计的新疆的开干时间的时间的不一样。天下来的扫码直播间，通知大起来的，上个星期的 split， 把不到 on 的时间，大起来的 Europa stop 的预热来时的线路，旅程云翔大起来的，可是上个星期的 September， 时间的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
1: 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也带，Programlarımızda siz ihtiyaclık kuşurla üzülmeyin. 107.4 K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yor.

0: 天下来的绿城大家来的生活绿城云乡绿城市的新疆的客人是个人是个人不愿天下来的扫码直播跟通知大家来的上的人是split barrupto on the ski 大家不能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生活绿城云乡大家来的客人是0991是个人也在77777的地方跟我们在说了
1: 177的特别是三大radio son program 的人 harminut har sekun 是个人 programmer 的人是一个人的不是吗174 Qatnaş Sənət Radiosu hər vaqt siz üçün ə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是那个旅程云香旅程是的新疆的可能是个人是个人不愿天下来的扫码这么干通知大起来的上的是那是被不得我的是给大家的要把所有的给给了是的是那个旅程云香大起来的可是上的都是上班是个人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
1: 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也得174.4 Q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yor.

响起放声唱，咱们新疆是个好地方，美丽的新疆走一圈，南疆北疆跨天山，乌鲁木齐是省会，国际化的都市惹人醉，亚洲大陆正中心，西部的门户遍地。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像旅程是的新疆的可能是个人是的不然天下来的扫码这么干通知大起来的上个人是的 split 把它的是的大起来的要把所有的预约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像大起来的可是上的都是上班的是个人也在也没下的也对也没下的地方的马上说了
1: 而且也在的特好那是三个 radio song program 的人还没有还是跟四个人的 program 的人是一家的不久了是没有107.4 K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için etraflık mülazimet kılıdır.

0: 天下来的旅程大起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像旅程是的新疆的客人是给人们的不要天下来的扫码这么干通知大起来的上的是的是的不要的是的大起来的要把所有的给给人来的线路的旅程云像大起来的可是上的都是上班的是给人们的也没下的也得也没下的给地方的没下所了
1: 而已经的特哈那是三大的 radio song program 的 her minute her second 是给他们的 program 的人是一家的不久了是没有107.4 Katnaş Sanat Radyosu her vakit siz üçün e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Siz üçün e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 Siz üçün etraflıq mülazimət qılır.